看一来看英文的。罗伯罗，他心里啊，他心里啊，罗伯尔看的啊，咱们吃不米啊，大伯爷的嘛，大伯爷的嘛，做做那木的边上，做过了全部把的边上，做木的街边，边子大米，外子大米，要不把，要不光棍多，那些。

0: 马拉古达行瓦的哈瓦古达布埃拉维哥呀呀伊努努诺哈拉古达亚巴托古杜比哈吉亚哈迪努梅鲁尼巴亚内马拉古达行瓦的哈瓦古达布埃拉维哥呀呀伊努努诺哈拉古达亚巴托古杜比哈吉亚哈迪努梅鲁尼巴亚内
1: Yeah, yeah.